0: Kama udi ni disai.
1: Efeme Fatao Cantona.
0: Fatao Cantona.
1: FC FC edi nu abeti ya FC.
0: MC
1: FF
0: Nisi. FNC.
1: FNC.
0: FNC.
1: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. FNC